呐，不要把你那个弄弄个，你真水，不要说你娘辈子，早干把心里了，我们苦了娘干娘辈子，不受恐怖了，一数个万数那不哟，你要输了，那个谁那么大个爸爸，六数百个数那不哟 ，It is just for a moment。